0: 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。
1: 干什么？拉巴哈，你来个拉巴哈，玛利亚拉胡出玛利亚拉，龙龙龙龙，那边打的，玛利亚拉进来个拉巴哈。
2: Corre comercial.